0: Welcome to our Cantonese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 p.m.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晚上好，呢度系 2XX 98.3 FM 肯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呢、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晚上七点钟准时播出。
0: Tonight's program is presented by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1: 今晚的节目是由肯培拉奥华会所主持的。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Cantonese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government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Cantonese music.
1: 我哋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目的系为咗促进华人社区粤语族群更好咁样了解政府最新嘅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同埋广东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肯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很欢迎 Tom 和 JJ、
2: Hello.
0: 来帮手我们、和大家讲下我们今这个星期的新闻。
3: 好啊，听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3: 我先讲下这个国际老年人日。10月1日、就是我们一起要纪念这个国际老人日，今年的主题呢就是长寿时代，更长寿更好地生活。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现在的澳洲人呢比过去任何一代呢都活得更长，平均来说呢澳大利亚女性的寿命呢大概是85岁，男性呢平均是81岁。但是呢长寿呢不仅是寿命的延长，更重要的呢是让这些额外的岁月更加健康、更加安全和更有意义。更长寿、更好生活呢提醒我们变老是可以是一段积极的、主动的人生阶段，保持活跃、保持联系、保持好奇心、持续学习、参加社区活动，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老去，保持独立和自信、为老年和生命的终点做好准备，亦都是生活质量的一部分。提前规划和家人沟通，了解自己的选择，并确保文化价值受到尊重，这些都能够让我们在变老的过程中更加安心，更有尊严。我们亦都特别感谢坎培拉奥华会长期以来对华人长者的支持。奥华会鼓励长者主动参与，保持联系，选择自己喜欢能够带来快乐和意义的活动。很多会员在晚年为了陪伴子女移民到澳洲，他们的旅程是不容易的，面对经济压力、社会孤立、英语的有限和家庭网络的比较少，但是他们依然以坚韧、智慧和尊严面对生活。奥华会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提供友谊、支持和归属感。变老呢不是去怎样计算的岁月，而是让每一年呢都有要充满生命意义和喜悦。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报道一下这个中秋节这个活动、点亮湖畔中秋庆典。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充满团圆气息的周末呢，坎培拉奥华会就参与了由东方都市部主办的点亮湖畔中秋庆典的活动。活动的地点就是在风景如画的北京花园，并由多家华人青年组织共同协办的。下午时分，很多家庭陆续来到了湖边，现场洋溢着节日的喜讯、文化的温度和社区的凝聚力。奥华会不仅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舞台表演，从下午2:30开始以歌曲 音乐和舞蹈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亦设立了文化展示摊位，向公众介绍了我们深受欢迎的社区活动，包括书法小组、国画班以及妇女活动组那些手工艺的作品展。很多家庭驻足欣赏，积极地询问、这些活动的内容、现场就互动非常热烈。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亮点就是奥华会带来了那些龙彩大舞示范，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面，大小朋友纷纷参与体验，彩带在湖边随风地飞舞，成为了活动中最具有动感和欢乐的画面之一。下午四点，中秋庆典正式启动， ACT 的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就莅临了现场，和嘉宾共同点亮了湖畔的灯光，随着灯光倒影在湖面，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晚间的节目持续到晚上十点，综艺节目的表演者再次呈现出精彩的节目，为社区带来了一个难忘的中秋之夜。中秋节是中国文化最具意义的传统节日之一，圆月就象征着团圆、圆满和亲情的凝聚。对于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家庭来说，中秋不仅是赏月和品尝月饼的日子，更是与社区相聚、与文化连结、与家人心意相通的重要时刻。即使身在异乡，只要心在一起，便是团圆。中秋提醒我们，团圆不仅仅是相聚在同一个屋檐下，更是共享同一轮明月、同一份思念与同一份温暖。无论身处何处，只要心向着彼此，家就在身边，团圆就在眼前。咁下面我就讲一下呢个坎培拉奥华会啲公告同埋提醒。咁咧，10月3日咧，星期六，坎培拉奥华会咧将会喺呢个发展嗰个 stage 88嗰个舞台咧就。为这个花展做出表演，我们就将带来45分钟的表演，上午10点就准时开始，就我们鼓励奥华会的会员和家属在那天10月3号就去到现场支持表演者。另外就提醒大家，即10月4号的第一，是那个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活动和朋友聚会已经被取消了。我们就鼓励会员去发展支持我们的会员在舞台上的表演。下面就再讲一则通知，就是这个奥华会的和谐使者健步队结伴同行的通告。下一次的活动就是去 Monoglo 那个河边那个瞭望台 去看下景色。日期就是2026年的9月30日，是星期三。集合地点就是多元文化中心的喷水池。集合的时间就是10点，上午10点。咁咧就会喺10:05乘坐巴士 R10 咧就去到嗰个地点。咁咧多元文化活动中心是出发的地方。这个路线的建议咧系Tony 关老师。步行的时间大约是4.5公里。长度是4.5公里，时间就是1.5个小时，路况就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们需要了解更多的结伴同行的信息，就请访问这个奥华会官方网站 actcaa.com。 注意这个活动就不需要报名或者请假的，健步队有免责的声明，这个健步活动是为自愿参加的，参加者需量力而行，并自行承担风险和责任，如果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的活动保险。另外一则好消息就是坎培拉的奥华会就准备成立一个模特队了。坎培拉奥华会现在有一位具有形体健美经验的热心会员王女士愿意教大家学习 基础形体走法的训练。请愿意参加这种练习的男女会员呢，在10月6日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的二楼大厅排练。特别注意了，男士都欢迎的，不只是女士，男女都会员都可以来。下面就再报道一下，这个奥华会的合唱团和那个 NSF 社交英语班所举办的那个中秋联欢会。在2026年9月22号呢，那时正是中国传统中秋佳节就要来临之际呢，首都坎培拉奥华会合唱团和这个 NSF 社交英语班呢，就在市中心的多元文化大中心大厅呢，联合举办了一场这个精彩纷呈的中秋联欢会。坎培拉华侨齐聚一堂，欢声笑语，共聚乡情，大家在异国他乡就品尝月饼，感受家乡的味道，令人难以忘怀。联欢会的重头戏就是文艺演出，两个团队精心组织了几个多个节目。奥华会合唱团的女声表演唱《月亮升起来》，拉开了演出的序幕。五位歌手分别献上了节日快乐、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前门情诗、大碗茶、山歌追上云朵和歌唱祖国。京剧《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和舞蹈《你的矿泉水》，诗歌朗诵《我在远方遥望》和《我的祖国》，优美动听的歌声和激情饱满的朗诵展示了海外侨胞对家乡的思念，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心情。中英相遇演出别具特色， NSF 社交英语班的师生带来了四个节目：太极功夫线、合唱送别、古诗朗诵静夜诗和英文朗诵人生路程。四个节目分别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呈现，这个令人耳目一新，收到了特别的效果。特别是班上的同学呢，多半都是年过半百，在澳洲的土地上学习生活、学习语言，重开生命的旅程，非常励志和快乐。这个中秋联欢会呢，共计有76位来宾参加，而工呢从早上8点就陆续进场，10点之前呢就全部就睡。整个联欢会呢，歌舞升平，月饼茶点，处处体现了我们奥华会对同胞的深切关怀。在奥华会的活动和交流就像在大家庭里面生活、学习，共同提高。两个团队共同用文艺节目表达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祝福。这场欢乐祥和的联欢会给每位来宾带来了喜悦和温暖，亦都为2026年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节日祝福。祝愿各位朋友2026年平安、健康、快乐。这个报道是由奥华会合唱团姚谦姚先生公告的。
0: 那我们不如听首歌先好吗？

0: 汤晚我哋退休咯喎。
1: 咁我先讲下咧呢个十月四号咧星期日凌晨两点咧就迎来咗夏令时噶啦。随住十月四日嘅临近咧，澳大利亚多地咧又将正式迎来夏令时。今年十月四号星期日凌晨两点，维州、新州、南澳同埋搭州以及首都领地的时间咧，将统一向前拨快一个小时，直接跳到凌晨三点。咁夏令时开始以后咧，澳洲各地的时区同埋时差咧就分布将会迎嚟一轮调整。墨尔本、悉尼、堪培拉同埋豪伯特等地咧就进入咗东部嘅夏令时间，比北京时间咧就快三个小时。南澳的时差的变化对日常沟通有着直接的影响。坎培拉上午十点的时候就是国内，即是中国的国内就是上午十点，七点。对于经常需要跟国内家人这个视频、电话联系的朋友就记得提前调整好日程的安排。除了时间上的调整，夏令时还带来了很最大的好處就是白天的時間變長了，下了班或者放了學以後，屋外仍然是陽光明媚，大家可以在公園散步、戶外活動或者在外面就餐，享受更加充實的傍晚時光。需要提醒的是，雖然手機、電腦和智能手錶通常都會自己同步調整時間，但是家裡機械鬧鐘、掛鐘和汽車儀錶盤上的時間可能會需要手動去調整。這輪夏令時將一直延續到2027年的4月4日，請大家提前做好準備。下面我再來講談一談這個退休生活的应对之道。因为退休本来应该就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来的，开始的时间就变得自由了，压力又减少了，生活可以重新安排。但是很多人真正退休以后就发觉自己就必须面对很多从来未遇过的挑战。这些挑战呢既是来自于生活结构的改变，亦都来自于心理和社会角色的转变。今天呢我们就谈一下，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这样的又期待又怕伤害的主题，就是讲退休生活
2: 了。是啊，是啊，讲得很贴切的。很多人呢上班的时候就成日说，哎呀我想退休了。不过呢一阵的退休以后呢就突然间发现日日都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1: 对了对了，有些人第一周退休第一周以后就很开心，到第二周就开始怀念那个办公室了，再第三周甚至就怀念个老板那些骂人的声音
2: 了。是啊，因为退休以后的生活节奏真的变了很多，特别是夫妻两个人突然间日日都在一起，
1: 是啦，
2: 四小时都见
1: 面。是啊，以前咧就系朝早咧见一面，晚黑见一面嘅啫。而家咧就成日都全天候咧，大家都喺度见面啊。有啲人咧甚至讲咧，我点解连你饮水嗰啲声都听得好清楚嘅咁？
2: 系啊，所以咧，我哋退休以后咧，要保持一定自己嘅空间，安排一啲共同嘅活动，真嘅好重要。不要把对方咧当成24小时陪伴嘅父母。
1: 仲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身份的认同。以前咧，人哋会叫你嘅经理啊、老师啊、主任啊，而家咧就变成咗，老王你退休啦咁。
2: 系啊，听起嚟咧，好似从山顶咧一下子滑到嗰个山脚。其实咧，退休咧不是掉价，只是系换咗跑道啫。
1: 系啦，对啦，系就换成咗嗰啲兴趣跑道啊、健康跑道啊、快乐跑道啊。你想几点起身就几点起身，你想饮茶就饮茶，想去跳舞就跳舞。
2: 系啊，咁啊，研究咧又讲俾我哋咧，就系话要适应退休啊，有几个小嘅秘诀。
1: 第一个咧就系你最好咧系自己去决定嗰个退休时间，咁样咧个心咧就比较舒服啲。
2: 第二咧就要加入嗰个新嘅社交群体，不要日日咧只系同 電視講話啦，咁啊。
1: 係啊，第三咧就係去做啲志願嘅服務啦。誒，好多長者咧就做咗義工之後咧，就會講：哎呀，我又揾到咗被需要嘅感覺啦。咁
2: 係啊，第四咧就你唔一定咧完全離開工作，你可以做啲兼職啦，好似教教課啊，幫幫社區都好好噶。
1: 係啊，記住咧，该花钱就花钱啦，唔好对自己太悭啦。人生咧就要记得享受。嗯，
2: 最后咧就大家不要焦虑啦。退休咧不是结束，系另一段更自由嘅旅程。
1: 系啦，即系退休生活咧可以好精彩嘅，只要你咧愿意迈出一步，系嘛？嗯，
2: 我哋咧又鼓励大家咧积极参与社区嘅生活，走出嚟。动起嚟，笑起嚟！
1: 我哋更欢迎大家咧加入我哋奥华会举办嘅各种活动啊，包括唱歌啊、跳舞啊、书法啊、散步啊、兴趣班啊、健康讲座啊，样样都会有我哋呢度。嗯，
2: 系啊，我哋一齐走，一齐学，一齐玩，一齐分享，让生活更有活力，更有朋友，更有快乐。
1: 系啦，生活咧唔系一个人嘅旅程，而系我哋大家一起嘅旅程啊！
0: 系啊，
2: 系啊。
1: 咁下面咧，我哋再又嚟到咗我哋长者健康小课堂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又到咗呢个长者健康小课堂时间，我哋咧今日要倾嘅嘢咧，我咁可以讲咧，好多老朋友咧都中咗招嘅，但系咧又唔自己又唔知嘅。
2: 哦，咁鬼普遍，快啲讲下到底系咩问题咧？
1: 你有冇发现咧？身边有啲长者走路咧，越嚟越嘅慢啊，弯腰驼背，浑身都冇力。大家咧都话：老啦，系正常咩？咁
2: 系啊，我有一个老朋友张大哥咧，以前行路啊，好似大风咁嘅。不过呢两年咧，明显就慢咗啦，攞个袋啊都觉得好费劲啊。佢自己也嘆咗話：哎呀，老咗啦，嗰啲腿啊、腳啊都不重用啦。
1: 好多人都以為呢個係一個自然嘅衰老，但係咧，2026年咧，中國最新發布咗一個叫做《成人肌少症食養指南》，明確咁指出，呢個絕對唔係一個正常嘅老化，而係一種可以被識別、預防同埋干預嘅疾病。
2: 哦，肌少症。哦，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新鲜的，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它的全称叫做肌肉减少症，就是我们全身的骨骼肌数量的减少，力量的下降和功能的减退，它有自己的疾病编码，是实打实的病，不是老来瘦。
2: 哦，那它有多常见呢？
1: 这个数据显示，40岁以后，人体每年肌肉的丢失是0.5%到1%，到了60岁以上，每100个老人里面就有6到24个人患这个肌少症，而且农村比城市就更常见，可以说它就好像隐形的杀手一样，消磨声色地偷走我们的力气和活力。
2: 哦，这个听起来真的要重视了我们大家。那么肌少症到底是有哪些危害呢？
1: 哦，危害不少的。最先出现的就是疲乏无力，走路变慢，登高费劲，以及从椅子那里站起来都会感到很辛苦。第二就是肌肉没力，平衡能力就差。特别是容易跌倒，一跌就可能骨折，卧床就不起。第三就是抵抗力下降，身体衰弱，死亡风险增加。研究显示，肌少症老人死亡的风险是普通老人的3.59倍，80岁以上就更严重了。另外，肌肉少了还会引起内脏的下垂，比如胃下垂吞咽的肌群萎缩啊，连食饭都会受影响的。
2: 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应该怎样办呢？
1: 当然我们可以 有三个简单的居家肌肉叫做体检法。第一个就是你量下那个小腿的腿围 最简单啦，就攞把软尺量一下小腿最粗嗰个地方。男性咧少过34厘米，女性少过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咧可能唔足啦。第二个咧就系测一下嗰个握力。如果屋企有嗰个简易嘅握力计咧，男性嗰个握力如果少过28公斤，女性少过18公斤咧，咁就说明肌肉嘅力量咧就下降啦。咁啊，第三个咧就睇你嘅行动，走路嘅时候咧明显变慢，从嗰张凳咧企起身嘅时候咧需要扶把手啊，反复跌倒啊，甚至啊冇刻意咁减肥咧，个体重咧都快速咁下降啊，呢啲都系危险嘅信号。咁咧就唔好慌喎，啲肌小症咧系可逆嘅，可以干预嘅。咁咧我就俾你三条核心嘅建议。第一条咧就系将个蛋白质咧食够均匀啊，要食优。我哋好多老年人咧都系中意食粥食面条，觉得好消化，但系咧呢啲留唔住肌肉嘅。健康老人咧每天咧每公斤体重咧需要1.2到1.5克嘅蛋白质。打个比方咧，60公斤嘅人咧每天要食72到90克嘅蛋白质，比普通成年人咧要多将近一倍。咁点样食咧？三餐咧就要均匀分配，每餐咧保证有20到25克嘅优质蛋白。比如咧，每日咧要有一个鸡蛋，有300到500毫升嘅牛奶同埋酸奶。啊，每周咧要食鱼虾同埋瘦肉啊，各300同500克。优选呢个鸡胸啊、鱼虾啊、瘦牛肉啊。啊，烹调咧又要清淡一啲。咁咧第二条咧就系加上呢个营养外援。啊，咁咧就多啲晒太阳，啊，补充维生素 D， 促进呢个肌肉嘅力量。每周咧食2次深海鱼，啊，补充呢个 omega 3嘅呢个脂肪酸，啊，呢个抗炎咧又能够促呢个肌肉合成。如果饭量实在太少咧，就可以喺医生嘅指导下咧，每天补充20到40克嘅清蛋白粉。第三条咧就系加强锻炼，啊，营养加运动，啊，效果咧就1+1啊大于2嘅。光食唔动咧，蛋白质就会变唔成肌肉啊。每周咧啊做2到3次嘅抗阻运动啊，咁咧就每次系30到60分钟，喺屋企都可以做噶啦啊。咁咧就平时咧多啲练下太极拳啊、单脚站立啊，多啲晒太阳。咁就能夠預防跌倒噶啦。好啦，時間都差唔多啦，係嘛？嗯，
0: 係啊，我哋啊希望大家咧，祝大家咧就你哋嘅腿腳咧有勁啊，可以多啲行路。
1: 係啊，係啊，係。
0: 哇！我哋時間又到咗咯喎，啊，今晚啊啲資料好豐富喎，嗬。
1: 嗯。
0: 咁咧，我哋咧就啊多謝曬阿 Tom 同阿姐姐嚟幫我哋主持今日嘅廣東話節目。
1: 好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
0: 係，好啦，
2: 下個星期再見。
0: 好。

0: Welcome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 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R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澳华会的普通话节目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请了王老师跟刘老师两位来和我们一起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今天的新闻也很多了，王老师。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3: 好的。今天的新闻是关于庆祝国际老年人日。10月1号这天我们一起纪念国际老人日。今年的主题是长寿时代，更长寿，更好生活。那么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今的澳洲人比过去任何一代人都活得更长。平均来说，澳大利亚女性的寿命约为85岁，男性约为81岁。但长寿不仅是寿命延长，更重要的是让这额外的岁月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意义。更长寿，更好生活，提醒我们变老是可以一段积极的、主动的人生阶段，保持活跃，保持联系，保持好奇心，持续学习，参加社区活动，都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老去，保持独立与自信，为老年和生命终点做好准备，也是生活质量的一部分。提前规划，与家人沟通，了解自己的选择，并确保文化价值受到尊重。这些都能让我们在变老的过程中更安心、更有尊严。我们也特别感谢堪培拉澳华会 ACTCAA 长期以来对华人长者的支持。澳华会鼓励长者主动参与、保持联系，选择自己喜欢、能带来快乐和意义的活动。许多会员是在晚年为了陪伴子女而移民来到澳洲，他们的旅程并不容易，面对经济压力、社会孤独、英语有限、家庭网络较小，但他们依然以坚韧、智慧和尊严面对生活。协会一直陪伴他们身边，提供友谊、支持和归属感。变老不是计算岁月，而是让每一年生命都充满每一年都充满生命、意义和喜悦。下面是中秋节活动的报道。点亮湖畔，中秋庆典。在这个充满团圆气氛的周末，堪培拉澳华会参与了由东方都市报主办的点亮湖畔中秋庆典的活动。活动地点位于风景如画的北京花园，并由多家华人青年组织共同协办。下午时分，家庭们陆续来到湖畔，现场洋溢着节日的喜悦、文化的温度与社区的凝聚力。澳华会不仅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舞台表演，从下午2:30开始，以歌曲、音乐及舞蹈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设立了文化展示摊位，向公众介绍我们深受欢迎的社区活动，包括书法班、国画班以及妇女活动组的手工艺作品展。许多家庭驻足欣赏，积极询问课程内容，现场互动热烈。其中最受欢迎的亮点之一是协会带来了龙彩带舞示范，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小朋友纷纷参与体验，彩带在湖畔随风飞舞， 成为活动中最具动感与欢乐的画面之一。下午四点，中秋活动正式开始。ACT 多元文化部部长莅临现场，与嘉宾共同点亮湖畔灯光，随着灯光倒影在湖面，节日气氛更加浓厚。晚间的节目持续到晚上十点，综艺节目的表演者再次呈现精彩节目，让社区为社区带来一个难忘的中秋之夜。中秋节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最有具意义的传统节日之一，圆月象征着团圆圆满与亲情的凝聚。对于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家庭而言，中秋不仅是赏月与品尝月饼的日子，更是与社区相聚、与文化相连接、与家人心意相通的重要时刻。即使在异乡，只要心在一起，便是团圆。中秋提醒我们，团圆不仅是相聚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更是共享同一轮明月、同一份思念与同一份温暖。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向着彼此，家就在身边，团圆就在眼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月圆人圆心更圆。
2: 好了，咱们中秋节愉快啊。现在呢，咱们要说的是退休生活的应对之道。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退休的老人了啊，退休本应该是人生最美好阶段的开始，时间变得自由，压力减少，生活可以重新安排。然而呢，许多人真正退休过后呢，却发现自己必须面对许多从未遇到过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生活结构的改变，也来自身心理与社会角色的转变。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老师。
2: 那我是李老师，刘老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多人都说的，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主题，就是退休生活。
3: 这您说太贴切了。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呢，天天喊着我想退休，结果真的退休了，哎，突然发现，哎，怎么每天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呢？
2: 对，有些人呢，第一周还很开心，第二周呢就开始怀念办公室了，第三十周呢就开始怀念老板骂人的声音了。
0: 对，
3: 确实是因为退休后的生活呢，节奏真的变得很多，变很多了。尤其是夫妻两人，突然每天都在同一个空间里。
2: 嗯，是的，以前呢是早上见一面，晚上见一面，现在就变成全天候直播了。有些人甚至说，我怎么连你喝水的声音都特别的听清楚。
3: 那以后不愿意讲啊，所以呢，保持一点自己的空间，安排一些共同活动真的很重要，不要把对方当成是24小时的陪伴服务。
2: 还有一个呢，很大的落差就是身份认同。以前偏巧的经理、老师、主任，现在变成，哎，老王，你退休啦。
3: 称呼都变了啊，听起来好像从山顶一下滑到山脚。其实退休不是掉价，是换跑道。
2: 对，是换成了兴趣跑道、健康跑道、快乐跑道。你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想喝茶就喝茶，想去跳舞就跳舞。
3: 研究呢也告诉我们，要适应退休，要有几个小秘诀。
2: 第一，最好是自己决定退休时间，这样呢心里比较舒服。
3: 第二呢是加入新的社交群体，不要每天只跟电视机说话。
2: 第三是做志愿服务。很多长者做志工后都说，哎呀，我又找回被需要的感觉了。
3: 第四呢，不一定要完全离开工作，做点兼职啊，教教课呀，帮帮社区啊，这都很好了。
2: 第五呢，就是记住，该花钱就花钱，不要对自己太省了，人生要享受啊。
3: 最后呢，就是不要焦虑，退休呢不是结束，是另一段是更自由的旅程。温暖结语，邀请听众参与社会社区活动。
2: 所以各位朋友， 退休生活可以很精彩，只要你愿意迈出这一步。
3: 我们也鼓励大家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走出来，动起来，笑起来。
2: 嗯，更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协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唱歌、跳舞、书法、散步、兴趣班、健康讲座，样样都有。
3: 是啊，一起走一走，一起学，一起玩，一起分享，让生活更有活力，更有朋友，更有快乐。
2: 所以退休不是一个人的旅程，而是我们大家一起的旅程。
3: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期待在社区活动里看到您。
2: 下面呢是咱们的长者健康小课堂，小课堂。各位听众呢，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3: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又到了咱们长者健康小课堂的时间了。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我敢说很多朋友啊都中招了，却不自知。
2: 这么普遍呢？王老师，你快说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3: 哎，刘老师，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有些长者走路越来越慢，弯腰驼背，浑身没劲儿，大家都说是老了，还正常。
2: 确实有。我有个老朋友张大哥，以前走路带风啊，雾的，这两年明显瘦了，拎袋菜都很费劲。他自己也叹气说：“哎，老了，腿脚不中用了。”
3: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自然衰老，但2026年中国最新发布的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明确指出，这绝对不是正常老化，是一种可以被识别、预防和干预的疾病，叫肌少症。
2: 肌少症这个名字听着挺新鲜，就是肌肉变少的意思吗？
3: 对呀，全称叫肌肉减少症，就是咱们全身的骨骼肌肉数量减少，力量下降，功能减退。它有自己的疾病编码，是实打实的病，不是老来瘦。
2: 那它有多常见呢？
3: 数据显示呢，40岁以后呢，人体每年肌肉丢失0.5%-1%，到60岁以后呢，就每100个人老年人里呢，有6到24个人患肌少症，而且农村比城市更常见。可以说，它就像个隐形杀手，悄无声息地偷走了我们的力气和活力。
2: 听着真的重视。那肌少症到底有哪些危害呢？
3: 危害可不小。首先，第一呢，它是出现着疲乏无力，走路变慢，登高费劲，从椅子上站起来费劲，都吃力。第二呢，肌肉没劲儿了，平衡能力就差，特别容易跌倒，一跌倒就骨折，卧床不起。第三呢，抵抗力下降，身体虚弱，死亡风险增加。研究显示，肌少症老年人死亡风险是普通老人的3.59倍，80岁以上更严重。另外，肌肉少了，还会导致内脏下垂，比如胃下垂啊，吞咽肌群萎缩，连吃饭都受影响。
2: 这么严重啊？那咱们自己在家能不能自己检查有没有肌少症呢？
3: 当然可以，我教您三个简单的居家肌肉体检法。第一，量小腿围，最简单，拿个软尺量一量小腿最粗地方。男性小于34厘米，女性小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可能不足了。第二呢，测握力，如果家里有简易握力器，男性呢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说明肌肉力量下降了。第三呢，看行动，走路明显变慢，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扶把手，反复跌倒，或者没刻意减肥但体重快速下降，这些都是危险信号。
2: 那如果发现这些问题的话该怎么办呢？
3: 这个千万别发慌，肌少症可逆可干预。我给您三个核心建议。第一，蛋白质呢要吃够，吃匀吃优。咱们很多老年人呢爱喝粥吃面条，觉得好消化，但是留不住肌肉。健康老人呢，每天每公斤体重呢要需要1.2到1.5克的蛋白质。打个比方，60公斤的人每天要吃70到90克蛋白质，比普通成人呢要多一倍。怎么吃呢？三餐均匀分配，每餐保证有20到25克蛋白质。比如每天一个鸡蛋， 300到500毫升牛奶或酸奶，每天吃每周吃鱼虾和瘦肉各300到500克，优选呢是鸡胸啊、鱼虾呀、瘦牛肉啊，烹饪清淡一点。第二条呢，加上营养素的外援，多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促进肌肉力量。每周吃2次深海鱼，补充 Omega 脂肪酸，抗炎及促肌肉合成。保证饭量实在，如果饭量实在太小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每天补充20到40克，乳清蛋白粉。第三条呢是家庭锻炼，营养加运动。如果一加一，效果是1+1=2，光吃不动，蛋白质变不成肌肉。每周做2到3次，抗阻运动，每次呢30到60分钟，在家就能做，比如弹力带拉伸啊，小哑铃，那个举哑铃啊，靠墙那个静蹲，扶着椅子做深蹲，再配合每周3次的有氧运动。如果参加奥运会的游泳、健步走、跳广场舞、卡拉 OK 都行。平时每天练练太极拳或单腿站立，多晒晒太阳，就能预防跌倒。
2: 哦，那最后王老师再给咱们的听众总结鼓鼓劲儿吧。
3: 好的，
2: 送大家一句话。
3: 肌肉是晚年最好的拐杖和铠甲。从今天起，早餐加个鸡蛋，晚饭靠墙站一站，没事拉拉弹力带。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存肌肉永远都不晚。如果怀疑自己有肌少症倾向，及时呢上医院去做评估。子女晚辈也要多关心长辈的步速和体重，常量量小腿，长度，中那个直径长度，守住肌肉，也就是守住晚年的独立和尊严。
2: 太鼓舞人心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回家咱们就行动起来，明天早上加个蛋，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祝大家腿脚有劲，晚年有力。
0: 我们听首歌。

0: 下面播送堪培拉奥华会公告与提醒。10月3日星期六，堪培拉奥华会将在 Stage 88频道作为 Florida 艺术节的一部分演出。我们将带来45分钟的表演，上午10点准时开始。我们鼓励会员和家属在当天支持表演者。提醒一下，本月十月四号星期第一个星期日的会员及朋友聚会已被取消。我们鼓励会员前往佛罗里达，支持我们的会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队结伴同行通告。活动地点：莫龙洛格洛河走廊瞭望台。日期是2020年9月30号星期三。集合地点是多元文化中心中心喷水池。集合时间是10点上午。交通安排：乘坐10点05分的巴士 R10 前往。出发地点：多元文化中心。路线建议：托尼关老师。步行时间是4.5公里，约1.5小时。入境情况容易。了解更多结伴同行信息，请访问奥华会官方网站 actcaa.com。注：无需报名已请假。健步队免责声明：本健步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量力而行，且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与责任。如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活动保险。堪培拉奥华会模特队成立。堪培拉奥华会现有一位具有体型健美经验的热心会员王女士，愿意教大家学习基础形体走法训练，请愿意参加训练的男女会员于10月6日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排练。
1: 哦，你知道这个男士们也可以来的，一起来呀，对身体健康很好的。
0: 是是是，嗯。
1: 嗯，我们的下令时间呢？
0: 这个10月4号星期日凌晨2点，咱们又迎来了下令时。随着10月4号临近，澳大利亚多地又将正式迎来下令时。今年10月4日星期日凌晨2点，维州、新州、南澳、塔州以及首都领地的时间将统一向前拨快1小时，直接跳至3点。下令时开始后，澳洲各地的时区和时差分布将迎来新一轮调整。墨尔本、悉尼、堪培拉和霍巴特等进入东部下令时间，比北京时间快3小时。南澳这时差的变化对日常沟通有着直接影响。堪培拉上午10点时，而国内是上午7点。对于经常需要与国内家人视频啊、电话联系的朋友，记得提前调整好日程安排。除了时间上的调整，下令时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白昼时间变长，下班或放学后屋外依然阳光明媚，大家可以在公园散步、户外活动或在外用餐，享受更加充实的傍晚时光。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手机、电脑、智能手表通常都会自动同步调整时间，但家里的机械闹钟、挂钟以及汽车仪表盘的时间可能需要手动校准。这轮下令时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4月4号，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月圆南半球，同胞共庆2026年中秋佳节。奥华会合唱团与 NSF 社交英语班联合举办中秋联欢会，2026年9月22号正值中国传统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首都堪培拉奥华会合唱团与 NSF 社交英语班在市多元文化中心大厅联合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中秋联欢会。堪培拉华侨聚集一堂，欢声笑语，共叙乡情，大家在异国他乡品尝月饼，感受家乡的味道，令人难以忘怀。联欢会的重头戏是文艺演出，两个团队精心组织了多个节目。奥华会合唱团男女生表演唱《月亮升起来》，拉开演出序幕，精彩纷呈的中秋联欢会。 堪培拉华侨聚集一堂，欢声笑语，共叙乡情，大家在异国他乡品尝月饼，感受家乡的味道，令人难以忘怀。联欢会的重头戏是文艺演出，两个团队精心组织了

0: 遥望和我的祖国，优美动听的歌声以激情饱满的朗诵展示了海外侨胞对家乡的思念，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深情。中英双语演出别具一格， NSF 社交英语班的师生带来了四个节目，太极功夫扇、合唱送别、古诗朗诵敬业思和英语朗诵人生路程。四个节目分别用中文、英文两种语言呈现，令人耳目一新，收到了特别的效果。特别是班上的同学们多数年过半百，在澳洲土地上生活学习语言，重开生命的旅程非常励志和快乐。中秋联欢会共计76位来宾，义工从早上8点就陆续到场，10点钟之前全部就绪，整场联欢会歌舞升平，月饼茶点处处体现了我们华人协会对同胞的深切关怀。在澳华会的活动和交流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生活学习共同提高。共庆佳节情满堪培拉，两个团队共同用文艺表演节目表达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祝福。这场欢乐祥和的联欢会给每个位来宾带来了喜悦与温暖，也为2026年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节日祝福。祝各位朋友2026年中秋节平安健康快乐，感谢澳华会合唱团，饶谦公告。
1: 王老师啊，我们呢这是中秋节啊，很多很多不同地方有庆祝
0: 啊。对，
1: 你去了多少个庆祝啊？
0: 首先是在家里要团圆吃顿饭，
1: 对呀、
0: 要参加咱们那个奥华会活动，
1: 然后又在湖边的那个活动，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年的那个中秋节都是很热闹。也是很少见到就是那些部长啊，政治家也走来跟我们一起庆祝，
0: 对，
1: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是的，
1: 好，我们的时间又快到了，那么呢我们再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天的那个第一个星期日的我们的活动取消了，因为可以说我们的会员呢参加了太多活动了，又参加了很多表演呢，我们对他们呢就是万分的感激，就是支持我们澳华会。
0: 对，
1: 还有另外就是这个星期天也就是下令时间，也提醒大家
0: 下令时
1: 就是少睡了一个小时
0: 不过星期一是不是放假呀？
1: 是的呀，星期一放假
0: 可以休息一天
1: 所以没有澳华会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出去玩了希望天气很好好，那么谢谢你王老师，我们下个星期一在空中又跟大家一起见面了
0: 好的，
1: 好，谢谢，
0: 再见。